0: 你，我们有部落部落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老乡我来家，哎，家来家来家了你哎，白马骑马往上比啊比呀，没空没过来家。
1: Mary, yang numi, eh, nen, beo bora tua.